0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,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1: 大家好，希望今天的你过得还不错。我是张大卫，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音乐时光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你带来一些美好的陪伴。